公众宣传日，奋进十五五，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七到八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产险青岛分公司。

被时间追赶的命。诗集出版后，王继兵被媒体称为外卖诗人，但他自己说，送外卖和写诗都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没有哪个更高尚。他白天骑着电动车穿梭在昆山的街道上，夜里回到出租屋，打开手机备忘录，把这一天遇到的人和事写成诗。他写工地上被欠薪的农民工，写凌晨三点在便利店门口打盹的环卫工，写那些和他一起在路上飞奔，谁也不认识谁的外卖兄弟。他的语言没有任何修饰，简单到像一次急促的呼吸，但就是这种粗粝的真实，让无数读者在深夜读到时泪流满面。王继兵用一本在电动车后座上写出来的诗集证明了一件事，文学从不是书斋里的专利。那些在风雨里奔跑的人，他们的心跳也是诗。

0: 这个夏天在青岛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旅行，白天看海，晚上看360度全景秀眼，海上有青岛，感受青岛海洋文化与在地故事，沉浸式舞台，近距离演员互动，让你不只是观看，更能参与其中。啤酒节期间，海上有青岛推出啤酒节专场双场演出，为你的青岛夏夜增添一份别样的体验。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
1: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

幅画里的维纳斯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女神，而是一个真实躺在威尼斯贵族卧室里的女人。她的身体丰腴而放松，左手轻按在小腹上，背景里两个侍女正从嫁妆箱里往外拿衣服。窗外是威尼斯的天空，窗台上蹲着一只睡着的小狗。乌尔比诺的维纳斯后来成为西方绘画史上被讨论最多的裸体画之一，马奈的奥林匹亚直接向他致敬，但马奈笔下的裸女是巴黎妓女，提香笔下的这位仍然是维纳斯。提香用一个人的体温把神拉下了凡间，

0: 给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心情每一。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德累斯顿，易北河北岸，一座巴洛克风格的砂岩教堂站在广场上，穹顶的轮廓在天空下像一只巨大的钟。它就是圣母教堂。这座巴洛克风格的砂岩教堂在二战中遭到严重损毁，战后经过重建，重新矗立。1994年重建开始，2005年竣工。这座教堂用了11年，从废墟里重新站起来。重建过程中，一个很特别的决定是，尽量用原址的旧石块。废墟里。

每一块可以确定位置的旧石重新放回原来的位置。于是重建后的教堂外墙上一部分石头是暗黑色的，那是被大火烧过的旧石，另一部分是浅米色的，是新从萨克森采石场开采的新砂岩。旧石和新石不规则地交错在一起，像一件精心修补过的织物。这个方案最初有争议，有人认为它破坏了统一的美感，但今天这座教堂成为德累斯顿最著名的战后和解象征之一。德累斯顿圣母教堂不掩饰自己的伤疤，他用旧石和新石的对比告诉每一个站在他面前的人，有些东西可以被炸毁，但不会被抹去。

0: 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心情每一天。
2: 安徽芜湖铁匠铺里，师傅把一块生铁烧得通红，用铁锤和凿子在砧板上锻打出一只老鹰的羽毛。那根羽毛比纸还薄，边缘有铁打出的毛刺，摸上去扎手，但远看是蓬松的。这就是芜湖铁画。芜湖铁画始创于明末清初，由芜湖铁工汤鹏在画家萧云从的启发下开创。萧云从是明末清初的画家，姑熟画派的代表人物，他把自己画的山水兰花图稿交给汤鹏，汤鹏就用打铁的技艺把画稿变成了铁。铁画的制作需要极熟练的锻打和焊接技术，一根梅枝要反复烧反复打，趁铁红时用锤子一锤一锤敲出树皮的皴纹，一只蜻蜓的翅膀要打数百次才能打出薄如蝉翼的半透明效果，然后全部用焊接点连起来，不能有假焊虚焊，最后整幅作品放进烘箱做表面发蓝处理，形成一种沉着的铁灰色。铁画用最硬的材料画最软的山水，铁是黑色的，但铁画的山水里有疏密虚实。2006年，芜湖铁画锻制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铁打的兰花不会谢，铁打的蜻蜓永远停在梅枝上。

说了一句话，当时没人信，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只记得这句话，却忘了是谁说的，结果这句话反而慢慢被大家接受了。这个现象叫睡眠者效应。这个词最早由霍夫兰和韦森在1951年提出，他们给被试者读一篇文章，对一部分人说这是可信度极高的来源，对另一部分人说这是可信度很低的来源。测试刚结束时，高可信度组的被试更容易接受文章的观点，但四周后重新测试，两组被试对文章观点的接受程度已经几乎一样了。信息来源被遗忘了，但信息本身被留了下来。睡眠者效应解释了为什么谣言难澄清，就算你当时澄清了，时间一久，人们只记得谣言本身，忘了它是假的。它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广告反复播放，尽管你厌烦它，但你脑子里已经记住了那个口号。反制睡眠者效应没有完美的办法，但你可以养成一个习惯，任何观点先问自己从哪里听来的，如果记不起来源，就暂时不对它做判断。这不是多疑，是在帮自己的记忆清除无效缓存，

0: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橄榄球起源于英国沃里克郡的拉格比公学。1823年，据说在一次校内足球比赛中，一个叫威廉·韦伯·埃利斯的学生嫌足球踢着不过瘾，忽然用手抱起球，冲向对方的球门。这个动作在当时是违规的，但拉格比公学的男孩们觉得这个新玩法很有趣。

0: 声音在那里，像旧书店里的一盏灯，散发出温暖的疏离感。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镇远五羊河穿城而过，把古镇分成府城和卫城两半，河两岸是吊脚楼、烽火墙和青石码头。你坐在河边的客栈露台上，河水从脚下流过，对面青龙洞的庙宇悬在崖壁上，灯光亮起来时，整座石壁像挂满了星星。来镇远最好的季节是四月到五月，或者九月到十月。夏天河水丰盈，可以坐船夜游五羊河。从贵阳坐火车到镇远站，出站沿着河边走，十分钟就到古镇。镇远不需要门票，古镇本身就是一座开放的建筑博物馆。沿着石板路往石坪山上走，山腰上的古巷道窄到两个人侧身才能过。巷子尽头有一个废弃的古井，井壁上还有当年挑水人磨出的绳印。镇远最不可错过的体验是晚上坐在祝圣桥上，听五羊河水流过古堰的声音。那座桥是明代建的，桥上有魁星阁，阁里有老人在拉二胡，二胡声和流水声混在一起，你听着听着就忘了时间。镇远的时光是水路亮的，从祝圣桥流下去。

作里最珍贵的地方是没有润色的那一块，交响乐里最动人的瞬间是休止符那一秒，声音里要有留白，生活里也是。FM 91.5，青岛音乐体育。

后是草本植物，最后灌木和乔木才跟上。第一，对空气质量极其敏感，它们直接从空气和降水中吸收水分和养分，没有根也没有角质层的保护，所以空气中的二氧化硫和重金属会直接破坏第一的共生平衡。一个地方第一绝迹，往往意味着空气质量显著下降。这种共生关系已经持续了极其漫长的岁月，第一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共生体之一。

和风是月亮，当回忆必须一个人唱，什么歌名都是一样。想让时间为了我停一停，爱的对不对，想一想时间能不能帮我的忙。如果爱情已经写成歌来唱，孤单已经留在钢琴上，为了什么你却不爱心

明末清初，南京有一个画家，他的山水和所有人都不一样。他的山是黑的，层层叠叠的墨一遍又一遍地积上去，远看黑沉沉一片，近看才显出苍茫的山石和寒林。他叫龚贤，龚贤的积墨法是山水画史上最极端的技法之一。他画画先用淡墨勾出山石轮廓，然后等干，再用稍浓的墨在阴面反复积染，再等干，再用更浓的墨积染局部，这样反复许多遍，山石的暗面黑到深沉如夜，亮面却干净透白。这种技法极为耗时，龚贤一笔下去要等墨干了才能加下一笔，往往一幅画

以卖画和刻图为生。龚贤是金陵八家之首，但他的寂寞太极端，300年来很少有画家能够完全继承他的技法。他的画不是黑，是墨在反复积染之后自己长出的一种光，那种光不是画出来的，是墨底下透上来的。

灯不是暂停，是生活给你的间奏。车窗内外，海风与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

种复杂的气味分子混合物。你如果从一枚刚出土的汉代五铢钱上闻到过那种酸涩的金属气味，那就是最真实的铜臭。从铜钱的氧化气味到官场的金钱交易，铜臭这个词漂过了近2000年。今天你刷卡支付，铜早已远离了日常生活，但铜臭这个词仍然替古人保留了一枚生锈铜钱的真实气味。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英语里恐慌叫 panic。这个词的词根是一个希腊神奇的名字，潘。潘是希腊神话里的牧神，半人半羊，住在深山密林里。他喜欢在正午时分打盹，如果被打扰，就会发出一声怒吼。这声怒吼能让整个森林里的动物和旅人陷入一种毫无来由的集体性的狂乱，撒腿狂奔，互相踩踏。潘的愤怒是不可预测的，非理性的，传染性的，完美的描述了这种没有明确对象的恐惧。古希腊人认为，人在密林深处或山谷中感到的那种突如其来的寒意和恐惧，就是潘经过时留下的气息。进入英语后， panic 保留了这个意思，一种没有确切对象的可以互相传染的群体性恐惧。股票暴跌叫金融恐慌，人群互相踩踏叫群体性恐慌。从阿卡迪亚的密林到华尔街的电子屏幕， panic 一直是人类心理中最原始的那个开关。学会这个词，就是学会了一个警报，有些恐惧不是来自于敌人，而是来自于森林深处自己午睡被打断后的那声怒吼。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1991年，张艺谋在山西乔家大院里点起了几百盏红灯笼。大灯笼在高高的屋梁上挂着，每间院子里都有。陈老爷晚上到哪一房姨太太的院子，门口的灯笼就被点亮。灯笼在电影里成为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视觉元素。

和单点透视，人物总是站在院子的正中间或门框的正中间，被层层叠叠的砖墙和红灯笼压得极矮。红色在画面里从喜庆变成了压抑，大雪落下来时，红色的灯笼和灰色的砖墙形成刺目的对比。大红灯笼高高挂，在威尼斯电影节拿下银狮奖，并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巩俐饰演的宋濂穿着红衣站在雪地里，背后是高墙和熄灭的灯笼。那盏灯笼没有亮，但每一个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记得它挂在眼角被风吹动的样子。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换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你站在海边，海是深蓝的。你回到河边，河是黄绿或浅褐的。都是水，为什么颜色完全不同？答案在于水本身并不是无色的，以及悬浮物的差异。纯水分子在可见光谱的红光波段有极微弱的吸收，吸收了红光的水体反射回蓝绿色光，所以当水体足够深足够清澈时，它会呈现出蓝色。这和外照光无关，是水分子本身的颜色。深海呈蓝色就是这个原因。而在近岸和河口，水中悬浮着泥沙、浮游生物和可溶性有机物，这些颗粒选择性地散射黄绿色或浅褐色的光，把水本身微弱的蓝色完全掩盖了。黄河入海口的水是黄褐色，就是因为黄河带下来的泥沙量极大。清澈的山溪呈绿色，则是因为水底的白色卵石反射了蓝绿波段，加上少量的浮游植物叶绿素。所以同一杯水放在客厅里看，

灯熄灭，并没有下车，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不只是喜欢，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有人在陪伴。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刚出生的火烈鸟是灰色的，长大之后慢慢变成粉色、橙红，甚至深红。这个颜色不是天生的，是吃出来的。火烈鸟的食物主要是盐湖中的藻类和蠕虫，这些生物富含类胡萝卜素，主要是角黄素。火烈鸟的肝脏把这些色素代谢掉一部分，还有大量沉积在皮肤和羽毛中。羽毛颜色越鲜艳的个体，在求偶中越受欢迎。动物园里的火烈鸟，如果饮食中没有足够的类胡萝卜素补充，羽毛就会慢慢褪成灰白色。火烈鸟的粉色不是染的，是一生吃进去的湖水和藻类在自己身体上开出的花。你看到的粉色不是羽毛，是它日复一日吃下去的阳光和

自然摆臂可以减少走路的代谢能消耗，比刻意固定手臂省力不少。这种节能机制可能是直立人走出非洲草原时就已经被进化写进了我们的神经回路里。所以走路时手臂自然摆动，不是因为从前面学来的军人齐步走，而是一套比现代人类还要古老的节能程序。你的手臂不是在跟你走，是它在帮你的骨盆保持平衡，

0: 旋律，
1: 不老旋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3: 1904年，瑞典数学家尼尔斯科赫画了一条曲线，他先画一个等边三角形，然后在每条边的中间三分点向外凸起一个新的小三角形，然后在所有的新边上再次重复同样的操作，反复无限次。他得到的那个图形就是科赫雪花。科赫雪花的惊人之处在于它的面积是一个有限值，可以算出来不超过原来三角形外接圆面积的1.6倍，但它的边界线是无穷大的，每做一次操作边界长度就增加1/3，无限次操作后边界总长度趋向无穷。也就是说，一条无限长的线圈住了一片有限的面积，这就是分形几何的经典案例。科赫雪花是纯数学的构造，但自然界里有大量类似的东西，海岸线就是这样，你量得越细，海岸线越长。科赫雪花用一把无限长的曲线围住了一片有限的花园，它不是自然界的雪花。

0: 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心情每一天。萨尔瓦多，中美洲最小的咖啡产国之一，却在精品咖啡的品种创新上走在了世界前列。帕卡马拉就是萨尔瓦多送给咖啡世界的一份礼物。帕卡马拉是一个杂交品种，副本是帕卡斯，一种在萨尔瓦多本土发现的波旁自然变种，株型矮小，产量高。母本是象豆，原产巴西，豆粒极其巨大。1958年，萨尔瓦多咖啡研究所开始杂交选育这个品种，经过了近30年的培育和测试，直到1980年代末才正式推广种植。帕卡马拉的豆粒比普通阿拉比卡豆大得多，风味浓郁，带有强烈的花香、热带水果和。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山口，雾气湿衣裳，刮胡酒给荒野映着那秋黄。

生，问时光，或走俗寻常，情歌里过断桥。

每座城市都有两面， A 面是车水马龙和 KPI， B 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

及你两个侍女正从嫁妆箱里往外拿衣服。窗外是威尼斯的天空，窗台上蹲着一只睡着的小狗。乌尔比诺的维纳斯后来成为西方绘画史上被讨论最多的裸体画之一。马奈的奥林匹亚直接向他致敬，但马奈笔下的裸女是巴黎妓女，提香笔下的这位仍然是维纳斯。提香用一个人的体温把神拉下了凡间。

这座城市有一千种忙碌，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把一杯白兰地托在手心里，用体温慢慢暖着杯底。葡萄的灵魂从杯口升起来，有蜂蜜、杏干、肉桂和旧橡木桶的味道。白兰地不是酿出来的，是蒸馏过的葡萄酒在橡木桶里睡了十几年之后醒过来的样子。白兰地的名字来自荷兰语 Brandywijn， 意为烧过的酒。早在16世纪，法国西南部干邑地区的葡萄酒商为了降低运输体积和减少赋税，把葡萄酒蒸馏成高浓度的生命之水，装在橡木桶里，通过海路运往荷兰和英国。后来他们发现，这种在橡木桶里长途运输过的蒸馏酒不但没有变质，

雷斯顿，易北河北岸，一座巴洛克风格的砂岩教堂站在广场上，穹顶的轮廓在天空下像一只巨大的钟，它就是圣母教堂。这座巴洛克风格的砂岩教堂在二战中遭到严重损毁，战后经过重建重新矗立，1994年重建开始，2005年竣工，这座教堂用了11年从废墟里重新站起来。重建过程中一个很特别的决定是尽量用原址的旧石块，废墟里一共有超过90000块砂岩被清理出来，通过计算机三维模拟定位，把每一块可以确定位置的旧石重新放回原来的位置。于是重建后的教堂外墙上一部分石头是暗黑色的，那是被大火烧过的旧石，另一部分是浅米色的，是新从萨克森采石场开采的新砂岩。

雷斯顿，易北河北岸，一座巴洛克风格的砂岩教堂站在广场上，穹顶的轮廓在天空下像一只巨大的钟，它就是圣母教堂。这座巴洛克风格的砂岩教堂在二战中遭到严重损毁，战后经过重建重新矗立，1994年重建开始，2005年竣工，这座教堂用了11年从废墟里重新站起来。重建过程中一个很特别的决定是尽量用原址的旧石块，废墟里一共有超过9万块砂岩被清理出来，通过计算机三维模拟定位，把每一块可以确定位置的旧石重新放回原来的位置。于是重建后的教堂外墙上一部分石头是暗黑色的，那是被大火烧过的旧石，另一部分是浅米色的，是新从萨克森采石场开采的新砂岩。旧石和新石不规则地交错在一起，像一件精心修补过的织物。这个方案最初有争议，有人认为它破坏了统一的美感，但今天这座教堂成为德累斯顿最著名的战后和解象征之一。德累斯顿圣母教堂不掩饰自己的伤疤，他用旧时和新时的对比告诉每一个站在他面前的人，有些东西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南宋初年，一个词人带着一支部队驻扎在长江边上，他是江南东路安抚制置大使，兼职健康府，手下有兵有民。秋夜，他登上健康城楼，望着长江对岸的烽火，写了一首《水调歌头》。他叫叶梦得，霜降碧天净，秋势促西风。寒声引地初听，中夜入梧桐。他写的是健康城的秋天，霜降之后西风渐紧，梧桐的叶子在夜里簌簌落下来。但叶梦得不是一个只会感伤的文人，他早年是徽宗朝的翰林学士，靖康之后坚决主战，多次上书要求北伐。他在健康任上重修城防，抚恤流民，被誉为中兴名臣。这首词中也有对家国时局的感慨。叶梦得晚年退居湖州，自号石林居士，以著述终老。他一生填词存世百余首，既有苏轼的豪放，又有自己独特的沉郁苍凉。健康城楼的秋风还在吹，叶梦得的梧桐叶已经落了1000次，但每一次西风吹过，都有人替他再读一遍。

0: 生活里也是。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故乡山川。
1: 安徽芜湖铁匠铺里，师傅把一块生铁烧得通红，用铁锤和凿子在砧板上锻打出一只老鹰的羽毛。那根羽毛比纸还薄，边缘有铁打出的毛刺，摸上去扎手，但远看是蓬松的。这就是芜湖铁画。芜湖铁画始创于明末清初，由芜湖铁工汤鹏在画家萧云丛的启发下开创。萧云丛是明末清初的画家，姑熟画派的代表人物，他把自己画的山水兰花图稿交给汤鹏，汤鹏就用打铁的技艺把画稿变成了铁。铁画的制作需要极熟练的锻打和焊接技术，一根梅枝要反复烧反复打，趁铁红时用锤子一锤一锤敲出树皮的皴纹，一只蜻蜓的翅膀要打数百次才能打出薄如蝉翼的半透明效果，然后全部用焊接点连起来，不能有假焊虚焊。最后整幅作品放进烘箱做表面发蓝处理，形成一种沉着的铁灰色。铁画用最硬的材料画最软的山水，铁是黑色的，但铁画的山水里有疏密虚实。2006年，芜湖铁画锻制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铁打的兰花不会谢，铁打的蜻蜓永远停在梅枝上。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

0: 来镇远最好的季节是四月到五月，或者九月到十月。夏天河水丰盈，可以坐船夜游五羊河。从贵阳坐火车到镇远站，出站沿着河边走，十分钟就到古镇。镇远不需要门票，古镇本身就是一座开放的建筑博物馆。沿着石板路往石屏山上走，山腰上的古巷道窄到两个人侧身才能过。巷子尽头有一个废弃的古井，井壁上还有当年挑水人磨出的绳印。镇远最不可错过的体验是晚上坐在祝圣桥上，听五羊河水流过古堰的声音。那座桥是明代建的，桥上有魁星阁，阁里有老人在拉二胡，二胡声和流水声混在一起，早已变换了颜色。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早已变换了颜色。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镇远五羊河穿城而过，把古镇分成府城和卫城两半，河两岸是吊脚楼、烽火墙和青石码头。你坐在河边的客栈露台上，河水从脚下流过，对面青龙洞的庙宇悬在崖壁上，灯光亮起来时，整座石壁像挂满了星星。来镇远最好的季节是四月到五月，或者九月到十月。夏天河水丰盈，可以坐船夜游五羊河。从贵阳坐火车到镇远站，出站沿着河边走，十分钟就到古镇。镇远不需要门票，古镇本身就是一座开放的建筑博物馆。沿着石板路往石坪山上走，山腰上的古巷道窄到两个人侧身才能过。巷子尽头有一个废弃的古井，井壁上还有当年挑水人磨出的绳印。镇远最不可错过的体验是晚上坐在祝圣桥上，听五羊河水流过古堰的声音。那座桥是明代建的，桥上有魁星阁，阁里有老人在拉二胡，二胡声和流水声混在一起，你听着听着就忘了时间。镇远的时光是水路亮的，从祝圣桥流下去再没有回头过。

0: 10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下午5点，收拾东西，关上电脑，赶上最近一班火车。7点，一个人来到外地，一杯咖啡温暖自己。9点，坐在海边，唱一首喜欢的歌。晚上10点，我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你说了一句话，当时没人信，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只记得这句话，却忘了是谁说的。结果这句话反而慢慢被大家接受了。这个现象叫睡眠者效应。这个词最早由霍夫兰和韦森在1951年提出，他们给被试者读一篇文章，对一部分人说这是可信度极高的来源，对另一部分人说这是可信度很低的来源。测试刚结束时，高可信度组的被试更容易接受文章的观点，但4周后重新测试，两组被试对文章观点的接受程度已经几乎一样了。信息来源被遗忘了，但信息本身被留了下来。睡眠者效应解释了为什么谣言难澄清，就算你当时澄清了，时间一久，
1: 去得玩心，下班去入场，沿途皆狂欢。轻盈而富有层次的城市旷野生活，不止听见，更具探索。
3: Come on!
1: Like Moon 城市野游，保持热爱，像心跳一样鲜活。

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傍晚的17:03，欢迎各位的锁定收听 FM9.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 Night Move 城市野游，我是 Relax DJ Alan， 我们的时光来自 TM。

这是来自 TFBOYS 的我们的时光，时间06分，虽然已经到了傍晚的时刻，但是呢好像这个温度呢还是很高的，尤其是很多的一些朋友呢刚踏出空调房，然后瞬间被这种热浪所裹挟的时候，走两步就会满头大汗，而且呢昏昏欲睡啊，很容易中暑。那怎么来预防一下呢？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跟各位来分享一下，首先就是那个大家关心的时候都会说的一句话，就是多喝水。没错，大量有汗呢可能会丢失很多的一些盐分啊，所以我们要少量多次的饮用一些温水，不能喝冰水，也不可以喝一些浓茶碳酸的饮料，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避免来刺激我们的肠胃啊，身体的负担就会减轻很多。那另外呢就是正午阳光的时候呢尽量就减少外出了，打遮阳伞呢或是穿那种宽松透气的浅色的长袖的衣服，反而要比短袖或

后呢，各位还可以开窗来通通风，那空调的温度也建议不要开得太低，不然的话呢真的很容易头疼。还有就是这个夏天呢，我们都吃一些这种清凉的一些果蔬啊，当然青岛的啤酒还是不可以错过的。既然到了傍晚的时刻，我们就要进入到派对生物的时间段啊，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Can't Stop the Feeling， 就在今天 Night Move 城市夜游。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换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More than great music, every beat is fire. This is Night Moon, 城市夜游，城市夜游，为僵化的生活按下摇摆键。
2: 17:30，下班时刻，来听这首歌，来自 Doja Cat, You Right。

0: 全新的、完整的、发烫的 music 强烈首推。
1: 强烈首推全新单曲，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吴莫愁的《汹涌》。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看一部民国剧啊，叫做《这一秒过火》。据说很多的一些朋友都会在家里面追这部剧，有一些暧昧，有一些情感主题的这样的一部民国剧。我具体我没有看啊，大家如果说有看过的话呢，也可以在群落当中来跟我们讨论一下。那加群的方式呢，就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 HIHIHI915 HIHIHI915 HIHI915 就可以有我们的漂亮主持人风漂亮把各位加入到我们的群落当中来了。那这首歌的风格呢，是那种 R&B 的抒情的曲风，而且呢编曲呢克制又暗潮涌动。当吴莫愁各位都知道他的整个的这个声线啊，是那种极具爆发力的，而且呢层次感非常强的这样的一种嗓音，所以整首歌当中是把感情从那种试探拉扯到理智的崩溃，再到爱意彻底泛滥的过程，层层递进的唱出来。来听这首歌，全球首播歌曲，腾讯音乐联合首播，吴莫愁《汹涌》。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城市的白天属于生存，夜晚属于生活。当霓虹点亮边界，音乐重塑空间。
1: Music, no stop.
0: 下一站是烟火小巷，还是海边派对？不修音的城市，不假唱的夜晚。Night Move 城市夜游，我们日落后见。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城市旅游，保持热爱，像心跳一样鲜活。
1: Stay together as one。零时亮亮18:01，第二小时奈木城市也有正在直播当中。听到这首歌是在宋雨琦为变形金刚创作的推广曲 One。

0: HI915 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落当中来了。2026年的年轻的朋友们呢，开始欣赏一些带裂痕的生活，当然是加引号了。比如说我们以前呢买一些破洞啊，杯子裂纹呢，或是那种蛋糕烤塌的，可能就会直接扔掉了，对吗？那现在年轻人的反手玩了一个高级梗，那就是人生不是精装样板房，是随时翻新的老房子。那全网火爆的补丁美学彻底的取代了精致的内卷。那比如说破杯子补一个金漆，对吧？或是那种烤失败的蛋糕照样发朋友圈，完美太昂贵，瑕疵最松弛。也许这就是现在年轻人的拒绝内耗的方式。而且呢，很多的一些服饰平台，你可以发现那种修补的小材料或者是刺绣的布贴，销量都在上涨当中。不再惧怕自己事事都满分，生活当中充满这种裂痕呢，有瑕疵有留白，反而让自己的这个生活变得有些解压以及精神自救的最好方式。 Best day 来自 Kesha。
1: Hey you

HIHIHI915 HIHIHI915 HIHIHI915 记住这样的一个暗号关键词，来我们的漂亮美女主播方漂亮就会把各位拖入到我们的群落当中来啊。现在年轻人呢、啊、真的是啊，这个属于前恶业友好型的生活，怎么来理解呢？就是我们上班基本上就已经用完了我们大脑的电量，下班呢必须是一个省电的模式，所以生活方面呢有很多一些懒人的好物，或是一键搞定的套装，或是半成品的一些轻食，可能是我们现在做的更多的一些选择了。包括这个居家的收纳追求的也是一眼干净，饮食呢也是追求简单跟舒服，休闲的时候呢追求的就是放空跟躺平。想想看这种轻松自在，也许在长辈看来是有一点颓废，但是呢对我们来讲的话，这正是一个充电的过程。而对于收音机前的很多男孩子们来讲，你的充电过程还有一种，那就是 I kissed a girl from Katy Perry right here on 91.5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换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身体有自己的想法，不想停，不要停。派对动物。
2: More than great music, every beat is fire.This is Night Move, 城市旅游，城市旅游，为僵化的生活按下摇。

属于那种就比较细心的那一种啊，非常的自律，就每天早晨呢就会给自己的绿植呢这个加点水，然后呢松松土什么的之类的。但是现在呢，年轻人发起了一个摆烂植物交换的计划，就是把养不好的盆栽相互的赠送，然后呢就是那种就是废物植物配废物打工人，天生一对啊，这样的一股风潮。下班随手浇一点水，没空呢就放任它自生自灭，用这样的一种松弛的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有些不解，这些问题会逐渐变成痛苦、麻木。不解决问题，只溶解情绪。首先，你要快乐。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是错过的爱情。刘若英用她极简单的咬字和尾音，把这首歌变成了每一个人初恋时都欠过的一声道歉。那一句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被无数人哭着唱过，也被无数人在 KTV 里笑着唱过。这张专辑让刘若英的事业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后来成为她所有演唱会必唱的压轴曲。刘若英后来拍了电影《后来的我们》，但没有比这首歌本身更能承载青春的东西了。17岁那年听不懂后来的歌词，20多年后再听，你已经变成了歌词里的人。

给植物浇水的时候，放一首德彪西，他们听得懂，您也听得懂。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生活处处是艺术。

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你知道。

单车沿着海岸线，耳机里是刚好合拍的旋律。海风把头发吹乱，把心情点亮，不用骑多快，只需要让踏频和节奏刚刚好，这一刻

0: 这个夏天在青岛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旅行，白天看海，晚上看360度全景秀眼，海上有青岛，感受青岛海洋文化与在地故事，沉浸式舞台，近距离演员互动，让你不只是观看，更能参与其中。啤酒节期间，海上有青岛推出啤酒节专场双场演出，为你的青岛夏夜增添一份别样的体验。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
1: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

灯不是暂停，是生活给你的间奏。车窗内外，海风与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云悠悠走过，天空蔚蓝似海。我不曾记得这首歌的名字，但你会记得这段风景。谢谢你出现在我能听见的地方。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agle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美。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

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需要让踏频和节奏刚刚好，这一刻整片海都是你的背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当爱在靠近。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最动人的瞬间是休止符那一秒，声音里要有留白，生活里也是。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

0: 听听你的音乐故事，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熄灭，并没有下车，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不只是喜欢，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有人在陪伴。FM 91.5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

0: 蜂蜜女郎的电话是多少？
1: 你要了做什么？
0: 我只敢小心翼翼地想一想，我们在一起干。

0: 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万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每座城市都有两面， A 面是车水马龙和 KPI， B 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一天都不同。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点一名慢生。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0: 岛地铁倡导。
1: 地铁上人均一副降噪耳机，世界被切成无数个孤岛，而我正沉浸在朴素的没有降噪的收听里，像有人在你旁边轻声翻书，像窗外远远的潮汐。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多远都要在。

0: 数学的浪漫，一根针转了100年。2026年7月，中国数学家王宏拿下了菲尔兹奖。让他获奖的是一个听起来简单到可笑的问题：一根针在平面上旋转，它扫过的最小面积是多少？你第一反应肯定是画个圆呗，但数学家偏不，针可以一边转一边平移，走各种诡异的曲线，只要最终转过所有方向就行。他要在最小的面积里完成一次完美的漂移甩尾。这个问题叫挂骨猜想，1917年由日本数学家挂骨宗一提出，折磨了人类整整一个世纪。王宏的突破是证明了在三维空间里，这个最小面积必须是某种最优形状。他把调和分析、几何测度论和组合数学拧在一起，同行评价是里程碑级的贡献。王宏获奖后说，数学的魅力就在于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现什么。一根1厘米的针在平面上旋转了100年，今天终于找到了它最优雅的转身方式。
1: 忙碌是你的白天，音乐是你的夜晚。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365里路，把生活还给人生。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青岛市气象台今天早间六点钟发布了最新的天气预报。青岛市区呢，今天白天多云间晴，南风三到四级。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轻雾，南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7摄氏度，相对湿度70%-95%。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南风三到四级，气温27-32摄氏度。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南风。

夜间的多云转晴有轻雾，南风，海上5到6级风，内陆3到4级风。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南风3到4级。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南风3到4级喽。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繁华的世界大家都在忙，很久都听不到有人用心唱歌了吧。那些旧旧的旋律真的过时了吗？我只知道镌刻记忆的声音。

0: 氧气给音乐。
1: It's my choice。
0: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1: 我来啦！
2: 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0: Every morning,
2: every tempo,
0: high five tempo。

说了，其实孩子放暑假之后早高峰不是太堵了呢啊。张艺潇说唱得真好，然后啊，我的高脸树你把我的康子冰桶，哎，这个嘎脸手什么意思，就是小对象啊，你把我的康子冰透冰透，康子就是胸口，其实就是心啊，哎呀，你让我的心挖脸儿。岁月飞虎说，昨天晚上热的一晚上起来五次，鬼鬼祟祟的，还不舍得开空调啊，宝儿。来啊，那我们今天也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伙说一说，就是咱们今天节目里面要给大家伙送福利了啊。最近这个晚上去哪儿逛，建议大家伙去世博园逛一逛啊，因为世博园的流光溢彩赏灯会今天咱们要送门票啊。然后世博园呢，1米4以下的儿童和70岁以上的老人、军人、记者、残疾人都免票啊。当然了，大家伙如果没有这些条件的话呢，也没关系啊，你就在我们节目里边然后来互动啊，我就来选，我决定了啊，大家伙今天你们随便唱什么歌都行， ABCDEFG 啊也行， ABCDEFG 反正就是张嘴儿啊，你不能不张嘴儿啊，我们

0: 那你是真吓到。
1: 送你一只螃蟹，我决定了，今天这第一个票我就送你。嗯，
0: 然后乐以李逼说了，片尾曲的直到世界尽头也行，那你倒是唱啊宝啊。
1: 是不是啊，
0: 啊欢迎新朋友啊，你专属于姐啊，欢迎你。嗨嗨磊说我五音不全，那你就语音互动嘛，对不对。啊，然后 Superman 说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大夏天的每天早上哮喘一下，不笑就这个干扰就完了啊。你这是有点哮喘，你这个你的确这个鼻喷雾得带上啊，可能也是就是夏天的时候实在是太闷了吧。那我还是那句话，就开空调啊宝们，是不是开空调。还有这个欢迎婷婷。

能被随机命中。你说 AI 骚扰电话现在都玩这个隐身外挂了，伪装号码还能够清除骚扰标记，你就想多可恶啊！呸！我好好的呸他，嗯。哎，你说这事儿，我希望这个监管部门好好的抓一抓吧。啊，一天到晚被骚扰电话打，真的挺烦的。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你有什么规避骚扰电话的好方法啊？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或者你接到过什么样让你印象深刻的骚扰电话？啊，我们的微信号啊，记得进群，进群啊，进群互动。我们今天还送世博园的这个灯会的门票，好不好？你可以先添加我们方漂亮，也就是群管理员的微信。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九幺五，也就是 HIHIHI 九幺五就可以了啊。然后呢，大家伙啊，也可以来这个跟我说一说啊，你之前遇到的那些骚扰电话啊。加了他之后让他给你拉进群就可以互动了，互动的话只要今天发语音消息的我都给你送这个世博园的门票10张，括弧前10名啊，不是一共是一人

0: 理素质。
1: 就这心理素质，你干啥你都不行，你干骚扰电话都不行。来，苏慢慢送票，送票啊！然后图图说了，
2: 然后又忘记自我介绍了
1: 啊！对我，哎，你没听见是你没听见的事儿。我刚才做介绍了啊，我说了我是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的然后，哎，我是然后啊，快乐 Let's go， 欢迎新朋友。这个李亚凤啊，那个图图啊，还有 Superman 啊，送票送票啊，我们世园会的世博园的啊，这个我就送了，来嗨嗨嘞。
3: 我基本上手机全天静音，有事都是微信。
1: 嗯，是都找不着你。你说你这领导给你打电话，你静音你接不着，你怎么办？领导给你打电话接不着怎么办？送票送票啊，哎，有朋友不知道送什么票，世博园的票啊，他们最近呢在搞这个灯会，晚上呢有这个古装 NPC 的夜游，然后呢还有特别漂亮的灯啊，他们这个荷花池的这个灯和睡莲女神，哎呀拍照特别出片啊，还有很多的这种游戏互动环节，你就去吧，男女老少啊，全家一口啊，全去，咱们今天每个人送两张票啊。
4: 你会说想当初，你会说好难忘，你开始喜欢回忆，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好久没听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周末晚点的麻烦还要通过了越南，欢迎流浪的小孩，不要断言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才成就了现在的你。 FM 九一点五入心好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
1: 20岁的姑娘每天背着大提琴干排练，
5: 30岁的化妆师是 Katy Perry 的好闺蜜，
6: 40岁的宇航员在太空享受失重的环境，
4: 还有50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典礼。
5: 带着执着、美妙、轻快，或者正在培养的幽默感。
7: 锻炼身体，学习外语，
8: 别人给的承诺，自己设定的目标，还有更多人的期许，
5: 你也正在经历。

0: 个
1: 一个啊、嗯、现在咱现在门票还剩三个人啊、嗯、
0: 麻辣
1: 这个
0: 啊、
1: 方漂亮说唱得很好爱听请继续是的多唱小雪牛的额娘唱得很好放词儿怎么了正常操作啊哎小郑来了啊你专属于姐说好喜欢这样主持的感觉嗯爱上我了宝啊欢迎徐玉志啊对记得想加我们群的话赶紧加啊我们在群里面互动然后今天送门票还剩三个人的名额啊哎，我们进群的话很简单，先添加我们群管理方漂亮的微信，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哎，你加完了他之后，跟他说我不行了，我太喜欢然后了，我受不了了，我要跟他互动，赶紧给我拉进群，他就给你拉进来了啊，宝儿。来，雪落无声，
2: 轻松活泼加娱乐，感谢主持人。啊给我留份票呗
1: 好嘞给你宝必须给你我的爱都给你宝
3: 那是啥猪

0: 谁知道呢，哼。然后脚大宝还跟我说了，晒了这个立夏和玉米之后说，哎呀，我这天天我就吃这玩意儿。我还是想注，我觉得你这个注意一下你肠道吧，我觉得可能会稍微有点干吧。这玩意儿消化起来的话，你就是你通畅吗？你不整点这个啊膳食纤维吗？嗯。然后川儿说了，浩姐多拨会儿，嗯，我刚出发，你别叫姐，你叫我后后也行，你叫我后老也行，咱俩差辈儿了，你不能那么叫。刚出发你这赖谁了，我马上下播了，我下节目了。
1: 什么叫做你要出国先分手。
0: Superman 说

川儿不说了吗？让我后后多播会儿。他说他刚出发。我们巡管理方漂亮说，那你回去吧，等明天早上7点钟再出发吧。还是那句话，你要是想。

是原来的节目表啊，我这 High Five Tempo 这个节目呢是在早安节奏那一栏。你反正你搜吧，时间段没错就行啊，咱节目时间段是7点到8点，好吗我的宝们。哎，然后呢也是要跟大家伙说，咱们节目马上就要 say goodbye 了啊。你如果还说我这个没有进微信群的，我特别想加入群里面跟大家一起互动，咱再来说一下方法，怎么办呢？先添加我们群管理员方漂亮的微信，然后呢让他给你拉进来，你跟他说我要进群，他就给你拉进来了啊。然后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加完他之后跟他说我要进群，好吗？哎，就可以啦。那么